Happy Holiday。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就像现在摇下车窗，将音量调大，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我是 DJ 小 A。

来自邓紫棋的一首《错过不错》。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放下工作和烦恼，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用音乐和美好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愿你的周末愉快。接下来为您带来派伟俊 Mac Overseas 的作品《左转灯》。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你知道吗？牛奶巧克力中的咖啡因含量能够带给我们额外的提神效果。牛奶巧克力的丰富口感和独特风味，加上其隐藏的咖啡因成分，使其成为许多人在疲倦或需要振奋精神时的首选。这种双重享受让我们在品味美味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咖啡因带来的活力与清醒。送你捧日的黄昏，当你在南半球想起往日。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动漫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1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4: 王朱博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6: FM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90.0

陈奕迅所演唱的《让我留在你身边》，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周末的早晨，时间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用优美的音乐和美好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王力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全在里面。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

保持理想的体重对于健康至关重要，过重不仅影响外貌，还可能增加脂肪肝等疾病的风险。让我们共同致力于通过均衡饮食和适度运动维持健康的体重，焕发活力，享受美好的

0: 9点。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刘柏辛的 Manta。

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刘柏辛演唱的 Manta。 周末的早晨，音符伴你起舞，让我们在这宜人的一天中用音乐为你的周末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愿你的心情如歌，继续为您带来黄子韬 NONO 的经典歌曲面具。 Maybe she'll get my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全在里面，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王若琳演唱的《迷宫》。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某一段时间喜欢一段音乐，怀念一段时光，或是处在一段时光里怀念另一段时光。人生中这一段段时光，一段段经历，是否有人和你一起慢慢回味？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香女多情》。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Yeah. FM 90.0。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方大同所演唱的《千纸鹤》。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多少人就这样一直在路上。有些人我们叫着亲爱的，却并不真心喜欢，有些人我们骂着傻瓜，却是真的爱着。人一定要经得起假话，受得起敷衍，忍得住欺骗，忘得了诺言，放得下一切。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长久。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山野的风，来自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有话说。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不知道韩红的这首《小小的》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你是否是一个喜欢追求完美的人呢？其实，人生真的无法做到完美，我们尽力就好了。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一直寻觅，却忽略了眼前的风景。就好比此时此刻车窗外的世界，其实美好都深藏在岁月中，比如春天的丁香，夏天的细雨，秋天的落叶，还有冬天的雪花。让我们一起享受美好，享受好音乐吧。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王菲这首《旋木》。

艾怡良演唱的 Forever Young， 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如何去面对，如何去改变，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必须学会的东西。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强面对。等时间过去很多年以后，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曾经的我们遇到过的、经历过的，都是一笔财富，回忆起来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 Ella 陈嘉桦的《南方的月亮》。不说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风景游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一首陶喆演唱的爱很简单，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开心是一天，伤心也是一天，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主旋律，所以在快乐的时候就应该扬起嘴角微笑享受生活。不是有人曾经说过，开心的时候微笑是最好的装饰，而伤心的时候微笑是最好的掩饰吗？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何洁演唱的歌曲《你也配》。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八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浮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苏打绿的《天天晴朗》，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不知道是音乐如心情，还是心情如音乐，也或许音乐与心情融为了一体，如此的贴切。所以人与音乐自然也融为了一体，音乐本身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音乐。马上为您带来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这首好听的歌是陈立农带来的《这晚风》。每当听到喜爱的音乐时，我都会竖起耳朵细细的品味，产生共鸣时，仿佛全身的毛孔都打开了，试图捕捉到每一个音符。不知道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呢？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张惠妹的 Big C。

0: Happy Holiday。
1: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杨宗纬、张碧晨的《凉凉》。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凉凉是杨宗纬、张碧晨演唱的歌曲。人生旅途中，沿途的风景总是美丽的，让人难以忘怀。可是它却不属于自己。路过的瞬间，谁也无法留住什么，所以人生才会有诸多遗憾。而此时此刻，一首音乐可以让你彻底放松，忘记那些稍纵即逝的相遇和离别。马上要听到的是洪佩瑜的歌曲《一面之缘》。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4: My Radio，
5: My Radio，
6: Happy Holiday。
7: Happy Holiday。

听周杰伦演唱《爷爷泡的茶》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你知道吗？在有想法的时候，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去听你想听的演唱会，去见你想见的人，去看你想看的演出，可以在现场听自己喜爱歌手的演出，感受演唱会的氛围，你会更加的爱上音乐。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队长鹿晗的歌声一起释放吧。队长鹿晗的影子。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FM 90.0，My Radio，
2: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5: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6: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7: 你有意见？
6: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8: 我太难了。
9: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1: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一首经典的《这么近那么远》就把我们带入到张靓颖的音乐世界，让每一个音符用电波的形式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飘扬，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份色彩，打造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说起薛凯琪，你有没有想起这首《天之外》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醒来

了，跟紧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湖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 listen to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是由 Crispy 翠乐团演唱的《追追追》。人生聚散无常，起落不定，但是走过去后，一切便已从容。无论是悲伤还是喜乐，翻越过的光阴都不可能重来。曾经你所执着的事，如今或许早已不值一提；曾经深爱的人，或许已经成了陌路。这些看似浅显的道理，非要你亲历过才能深悟。一起分享来自温岚的经典歌曲《蓝色雨》。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陪你一起听音乐，先来听纵横四海。

刚刚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的《纵横四海》，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不管世事多艰难，别忘了看开点，再温柔点，不要满身戾气，也不要皱紧眉头。生活都是在你眉开眼笑的时候一天天好起来的。来自张学友的歌曲《又十年》。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鲜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

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这首王力宏的经典作品，我们的歌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活在这样的世界，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忙得忘了自己，或是已经有点麻木，于是我们开始寻找生活中那点点滴滴的感动。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FM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当你面临紧张或焦虑的时刻，跟你说个小妙招，可以用嚼口香糖来进行解压。因为通过不断的咀嚼，这一简单的动作不仅能够转移你的注意力，使你暂时从紧张的情境中抽离出来，而且它还能刺激大脑释放内啡肽等自然镇静剂，从而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和焦虑感。所以嚼口香糖不仅提供了口腔的满足感，还能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和放松哦。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全在里面。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这首 Things You Said 来自 Cody Fry 西林娜依高，让旋律填满空气，打开你的心情画卷。无论是轻快的节奏还是悠扬曲调，我们用心挑选，陪你度过每一段旅程。随着这流动的音符，一起畅游在音乐的海洋，感受生活中的每一刻精彩与感动。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王菲的作品《当时》。

易烊千玺所演唱的《一起向未来》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你知道暗恋的感觉是什么样吗？其实这种感觉也可以用音乐来形容，它就好比耳机里的音乐声，即便对自己而言是包裹整个身躯的震耳欲聋，旁人却仅仅听得见一缕泄露的细小杂音。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 现在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 I D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0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全在里面。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甘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周末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房间，让我为你带来悠扬的旋律。愿你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下午，让我们一起享受这难得的周末时光吧。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蔡依林演唱的《Fish Lo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不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莫文蔚演唱的《完美孤独》。时光悠然，音符跃动，在周末的午后，不妨放下烦恼，跟着音乐一起摇摆吧。继续为您带来 Eric 周兴哲的经典歌曲《All for You》。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风景游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FM 90.0 My Radio。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M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黄龄演唱的《路》。随着我们的年龄不断增长，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渴望安稳，希望平平静静走完一生，不愿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坚信幸福需要安稳，愉快需要平静。总结下来，无非就是做人还是简单点好，爱就爱，恨就恨，不掩饰，不做作。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陈绮贞演唱的《旅行的夜》。

0: Happy Holiday！
1: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感动，匿名万岁。

这是孙燕姿所演唱的《匿名万岁》，你知道吗？有研究表明，听音乐不仅能治病，还能救人。虽说听歌不一定能唤醒卧床的病人，但偶像的歌的确能够拯救绝望的粉丝。音乐在关键时期给予了倾听者继续生活的力量，这就是真正的正能量所在。继续为你送出一首下弦乐，来自李玟。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不知道原味觉醒的这首《夏天的风》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有人说，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独自旅行，不受羁绊，没有约束。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有一天背上包，带上自己，有多远走多远。如果没有信仰，就把旅行当作你的信仰。其实这一生都走在朝圣的路上，而这路上音乐自然会记录你的点点滴滴。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张艺兴这首《北京的雨》。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不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欢迎光临
3: 清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7: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8: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梁静茹演唱的温柔，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人生是什么？这个问题或许是我们一辈子要一直思考的话题。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于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天多努力一点点，而一切的努力都要用好音乐陪伴着你，跃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时代少年团的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可乐。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你喜欢喝饮料吗？其实过量饮用饮料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危害，不仅可能导致体重增加，还可能影响消化系统的健康。此外，某些含糖饮料还可能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提醒你，多喝水才是保持健康的好习惯哦。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 IDK 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满舒克所演唱的歌曲。

这首满舒克的 IDK 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音乐好像总是在承载着人们的某种心情，或喜或悲，或憧憬或怀念，让我们一同在歌声里回味属于你自己的记忆。马上为您带来陶喆的《星星》。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首好听的歌是自然卷带来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这首歌有关于你的故事吗？你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它时，身边陪着你的那些人吗？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感慨道，现在插上耳机竟没有任何回忆，心也不曾剧烈跳动。或许是因为已经过了那个年纪，或许是因为无法产生共鸣，或许是因为曾经回忆太过浓烈吧。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林俊杰的《明日坐标》。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 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别找我麻烦，是蔡健雅演唱的歌曲。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句子，想在此时此刻与您一同分享。人生其实很简单，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注满一杯水，再用一杯水的时间去讲述一辈子。而每首音乐仿佛就是那一滴滴水，聚会成了生命的点滴。马上要听到的是郭靖的歌曲《我以为》。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听周传雄演唱《无名的歌》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这世上没有人能插手你的人生，当你下定决心做一件事，那就去尽力做，即便这件事最后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回报，但你还是得认真努力去完成。在这过程中，你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给自己一个期限，不用告诉所有人，不要犹豫，直到你完全尽力为止。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王力宏的歌声一起释放吧。王力宏的改变。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毛不易的《时光者》。

一首经典的《时光者》就把我们带入到毛不易的音乐世界。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就像现在，静下心来，感受生活中有音乐陪伴的点点滴滴，每分每秒。说起单依纯，你有没有想起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曾科，
1: 我是阿茂。My Radio Happy Holiday。Happy Holiday。

这是由王心凌演唱的《花的嫁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每一个音符都能找到它的归处，它们都是大自然所赐予我们的，像鸟鸣、风声、雨声、溪声、瀑声、流水声等，这更给音乐者的创作提供了万千的素材与灵感。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音乐是抚慰心灵的一剂良药吧。一起分享来自裘德的经典歌曲《抽针》。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 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刘思涵带来的《走在冷风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好音乐不会停歇，音乐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它不仅能给我们带来快乐，更重要的是特有的音乐节奏与旋律能够使我们平常较常用的主观语言、分析、推理的左脑得到休息。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放松一下吧，来自派伟俊的歌曲《Bad Idea》。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全在里面。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3: My Radio

你知道吗？一只重达30公斤的章鱼竟然能轻松地穿过仅一枚钱币大小的孔洞，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得益于它们独特的生理构造。章鱼因为没有脊椎，身体柔软异常，这使得它们能够自由变形，适应各种狭小的空间。也因为章鱼拥有强大的逃脱能力，随时准备在关键时刻展现其生存的智慧。

Other girls.

0: Happy Holiday。
1: 好音乐一直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 Rehab 蔡依林带来的 Stars Align。

0: 来自 Rehab 蔡依林的一首 Stars Align。 周末的傍晚，为你精心策划了一场音乐的盛宴，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周末时光吧。接下来为您带来刘雨昕的作品《我原谅你》。
1: 我的不安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全在里面。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首《梦中人》来自王菲，在喧嚣的车阵中，让音乐陪伴你感受周末的温馨与甜蜜。无论你在哪里，都请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份美好的音乐时光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苏运莹的作品《In Your Eyes》。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不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1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林俊杰所演唱的《可惜没如果》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夕阳下的城市显得格外温柔，一首首熟悉的经典歌曲也为周末傍晚的时光增添了不同的色彩。看看窗外的风景，用心观察，可看到不曾发现的美丽风景。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萧敬腾的《流浪流浪就好》。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走走》。在夕阳的余晖中，让我们放慢脚步，倾听那柔和的音符，在音乐的陪伴下感受周末的宁静与满足，让心灵在音乐的怀抱中得到舒缓，让心情在夕阳下变得温柔而宁静。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李玟演唱的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先来一起听爱与喜欢的区别。爱与喜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有长进房东的猫演唱的《爱与喜欢的区别》。有时候就是一首歌曲的时间，不论这首歌忧伤与否，都让我们潸然落泪。别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会听一首歌而流泪，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会始终念念不忘一个人，或许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音乐赋予时间的魔法吧。继续为您带来余佳运的经典歌曲《求你别提分手》。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0元的尝鲜款，490元

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张惠妹演唱的《勇敢》。音乐的魅力是什么？或许就是当你高兴时，你会不由自主地哼一首节奏欢快的曲调；当你郁闷时，你会听忧伤的曲调；当你疲惫时，你会听舒缓的曲调；当你听重金属摇滚的时候，是不是又会情不自禁地跟着把头发甩起来？音乐本身就是人内心的意象通过乐器而展现出来的艺术，而这艺术你我人人都可品味，这就是它的魅力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啊》。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90商城金秋品蟹专场，1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6: FM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这是林宥嘉所演唱的 Fly My Way。 人在生活中总会起起伏伏，遇到低潮时最好的选择就是积极地面对生活，做你想要的自己。继续为你送出一首《远距离》，来自梁咏琪。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不知道郑乃馨的这首《兔子猎手》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有人说音乐是人类史上不老的神话，它是那样曼妙无穷，或轻快，或激昂，或深沉，或庄重，或悠扬，或神秘。凡此种种，摄人魂魄，涤荡心灵，令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陶喆这首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巴别塔庆典》，来自吴青峰。

吴青峰演唱的《巴别塔庆典》，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和我一样，总觉得听好听的歌曲是一种无尽的享受，它能使我们烦躁的心情变得舒畅，也能使我们愉悦的心情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或许就是音乐的魅力吧，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告五人的《在凌晨睡着的自己》。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好歌连篇，音乐不止，要来听到的这首由梁静茹演唱的《宁夏》。

一首梁静茹演唱的《宁夏》，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可以将封存的记忆迅速地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好像是时空真的倒回到某一个时刻。我喜欢静静地一边听着歌一边看着书，你呢？你喜欢在什么时间地点听音乐呢？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维里安演唱的歌曲《坏人好梦》。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 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90.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周杰伦带来的这首

这首周杰伦的《好久不见》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斯蒂夫·乔布斯说过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意思是保持渴望，保持愚蠢。这句话鼓励人们保持对新事物的渴望，勇于冒险尝试，因为正是在愚蠢中，我们才有可能发现新的创意和机会。马上为您带来斯丹曼醋的《水墨的风有点甜》。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FM 90.0 My Radio。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继续回到节目中，您现在收听的依旧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好音乐不间断。

这首好听的歌是曾舜晞带来的《水色》。你知道最美好的车生活是什么吗？有朋友给了我一个我个人觉得最完美的答案。他说，歌声跳动的音符从音响里飞升起来，流泻在车内各个角落，发出低微清幽的节奏声响，就像在车厢里诉说深藏已久的秘密心事。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蔡依林的爱情。

0: Happy Holiday！
1: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 Pull Up 是来自 Pian Sepak 的作品。 Black and Wonderwall。

0: Let's go，
1: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 Pull Up 是 PNCY PAC 演唱的歌曲，音乐的魅力可能就是当美妙的音符在你耳边响起时，你的内心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强劲的音乐会让你不由自主地打起节拍，温柔的旋律会让你想起曾经的往事，轻音乐会让你安静地坐下来品尝一杯香醇的咖啡。那么此时此刻，音乐带给你的心境是什么样的呢？继续来听歌吧，马上要听到的是 Twins 的歌曲《双喜楼》。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听 Tank 演唱给我你的爱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时过境迁，我们收听广播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小时候家中书桌上的收音机盒子，到现在车里的独享空间。那么什么是开车时最幸福的瞬间呢？有人说过，那就是寒冷的冬天开着暖风，静静地欣赏着沿途的风景和车内的音乐。你赞同这种感受吗？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周笔畅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周笔畅的《平凡身份》。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一首经典的彩虹金刚，就把我们带入到孙燕姿的音乐世界。你听过这句话吗？你人再好，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你。有人羡慕你，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有人看不起你。你所做的一切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所以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丢失了自己的本性。 说起周深，Ella陈嘉桦，你有没有想起这首全世界的《雨八仙》电影主题曲呢？My Radio，我是DJ小A，一起来听歌吧。你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全在里面，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这是由陈奕迅演唱的《陈大师》，音乐总是会和我们的心情挂钩，动听的音符就像是飞舞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让我们心情愉悦，也像是叮咚的泉水在山间流淌。一起分享来自潘玮柏的经典歌曲《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近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壶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壶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壶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全在里面。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Yeah.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2: 90.0
0: FM 90.0
2: My Radio
0: My Radio
2: 音乐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1: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辗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石。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

久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音乐有话说
5: FM 90.0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湖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光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说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八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五张送三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

0: 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

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八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

节，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王卡，卡片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迎光临秋风起，
1: 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妈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

专业挑细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八支，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清风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杀的质地，黑金配色，拿

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八支，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五张送三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湖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而这首歌曲呢翻唱的版本，王睿卓的版本是2025年，就是去年四月的时候发行的。你可以能听出来他的这个声线跟王力宏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哈。然后原本那版是带着那个 R&B 律动的旋律，但是他带着一点点空灵感，一点点纯净和质朴的感觉。尤其是他唱手中握着格桑花的时候，感觉他不是一朵花，感觉是一捧花。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ody 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全长。周一的早晨哈，今天感觉这个我已经看到太阳了，今天上班的时候，然后太阳感觉看起来非常的，也像是昨天睡饱了8个小时一样的那种非常精神的感觉。不知道你在周末的时候过得怎么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天。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吴青峰带来的晴天娃娃。

吴青峰的《晴天娃娃》也是他为影集《接招吧》制作人量身打造的一个主题曲。而且他在接到制作人的电话的时候，首先制作人给他的要求就是，本来人家就是约歌，所以要给一些要求，说先忘掉自己写过的500多首歌，自废武功，回到最初那个只想单纯写一首歌曲的状态，不要去想自己拿过多少奖呀什么的。所以呢，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叫做《情男》，男生的男，写完歌词改成《晴天娃娃》。自己说，吴青峰自己说，这个算是一个返老还童吧。歌词里面有一句说：“天气预报总不准确，晴天娃娃总不灵验。”说的就是这种心情。可能是你知道，今天如果我许下一个愿望，不一定有用。但是呢，不管是晴天、雨天、深渊、黑夜，首先冒出一些茧，就算明天太阳没有出现，时间还是往前，咱们今天首先太阳出现了，而且心里面是否是晴天可以由自己来制定标准。比如说早晨的时候给自己冲了一杯非常好喝的牛奶咖啡。哎，牛奶咖啡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好处。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就是说早上起来的话一定要喝一杯黑咖啡。首先就是它很消肿，而且之前的时候一直有说，就是空腹喝咖啡的话有一些减脂的功效啊什么的。首先就是空腹喝咖啡可能对身体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黑咖啡哈，可能会增加胃酸的浓度。可是如果说你在咖啡当中加入了牛奶，对抗炎症的效果可能会翻倍哦。如果最近有一些，我们体内经常会有一些炎症，可能如果你喝的是牛奶咖啡的话，哦，它就有一些对抗炎症的效果了。我自从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其实可能前两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了。我是一个不爱喝牛奶的人，我自从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立刻，真的是立刻养成了喝早晨起来一杯牛奶咖啡的习惯。因为本来也要补充一些蛋白质嘛，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事半功倍的事情，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进行了身体的一些抗炎。所以我会特别快速的养成这种健康的小习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养成的好习惯来跟我分享一下。我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已知麦船长和你分享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一杯牛奶咖啡，除了可以补充蛋白质，而且还有这个抗炎的效果。麦船长每天晚上8点的时候就会准时睡着，因为我觉得睡眠是一切的基石。你有什么好习惯吗？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好习惯也可以来和你分享一下，就是到了秋天，天气开始变干燥的时候，我晚上临睡前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自己的床头柜上放一罐护手霜，临睡前最后一个动作是抹上护手霜睡觉。那今天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牡丹花亭和唐宫夜宴的联名的护手霜，日常价199，这次秒杀只要79块钱，是一整盒，一盒里面呢是4罐。首先它是一个护肤级别的护手霜，添加了8D 透明质酸钠，还有牡丹精粹，锁水的保湿效果也是绝佳的，进口烟酰胺提亮手部光泽，不是浮在表面，是真正上脸级别的护手霜。而且呢，它也是和唐宫夜宴这个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一起联名的，自己用着亲切，送朋友的话也是一份非常不错的伴手礼。一盒4罐，有4种不同的味道，而且这个味道它都不叫，它不会打扰到你的睡眠，非常非常轻松的4种味道。我们今天秒杀价79，还配有专属的手提袋哈。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继续要听到的是韦礼安带来的《女孩》。

今天如果看早晨起看见的这个太阳的话，能感受到今天是一个晴天哈。我们稍后也会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先来说一下这首歌曲，

0: FM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这是 Gali 达文西乐队带来的《仲夏夜狂热》。FM 90.086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分享一些即时的路况或者是听歌的心情。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在周末的时候呢，这首歌的各种各样的版本，尤其是那个应该是什么皇室大厅的那个版本，充斥了我的社交平台，因为这首歌再一次的翻红。它翻红的原因也很奇怪，就是听到这首歌会让你觉得自己拥有了好运，而且这个好运可能会慢慢的，由于在你的潜意识当中，你有这样的一个听到这首歌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许真的可以获得好运。这是 Dua Lipa 带来的 Training Season。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因为有人发现他在2024年2月15号发行的这首歌曲，而这首 Training Season 大概唱的是我希望我的真命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他可以掌控全局，他可以在我的心情荡到谷底的时候陪伴我，他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就说了很多的细节，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告诉这个世界说，训练季已经结束了，我们要来真的了，我要找到我的真命天子。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是2月15号，而2月15号是他现在已经结婚的丈夫的生日，所以大家就觉得哇，好神奇啊！其实只是巧合而已，但是你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就会觉得。

0: 练习季已经结束了，这是 Dua Lipa 带来的 Training Season， 那真正的比赛也要开始了，中秋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如果还不知道带家里的小朋友，尤其是4到14岁的小朋友去哪玩的话呢，今天给你推荐一个非常棒的户外活动，保证你遛完它了以后回到家里面倒头就睡，晚上的时候可以拥有自己的时间，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是不是一听就已经累了。中秋假期正式落地郑州，现在也已经开始报名招募了，家里面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也非常的燃，服务也很完善，可以让孩子走出空调房，虽然现在大家应该也不怎么开空调了，反正可以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在运动里面释放活力，在挑战里收获自信，这个中秋可以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成长体验，但是名额不多，要抓紧报名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黄河就可以了，我们稍后见。My
1: Radio，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银河快递带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 FM90.0 麦瑞六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今天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大连国标特级速发蛋干海参。首先今天的价格来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就是1499120根，对，直接就是这样子说一下哈。干海参这个东西买回家一半是吃的，一半就是伺候的，因为这个干海参一到家泡发的盆呢不能沾一点油，沾上一点的话这个海参可能就化成水了，天天换水，冰箱冷藏，五天一个礼拜到手以后都已经腥了才泡出一锅，然后上锅蒸蒸啊再炖啊，所以为了一口海参可能真的是跟做一顿年夜饭一样，非常的费劲。但是呢速发海参是反着来的，就是全程一共三步，鲜海参是先煮熟速冻，再经过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一步冻干。冻干这个技术呢就是宇航员食品用的技术哈，低温真空，冰直接升华成水汽抽走，所以呢海参里面的营养是原封不动的锁在里面的。这就是今天为你推荐的这个干海参，全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科技狠活。传统的蛋干含盐量是20%上下，但速发的只有2%，而蛋白质的含量做到了70%。50斤的活海参才出这1斤，所以买到手的呢，不是盐，不是水，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参。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了。入了秋哈，一天一根，真的是也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的底子打好，上班有劲儿，然后呢。晚上休息的时候呢也可以快速的入睡哈。而且这款呢是头茬的春参，是冬眠过后的海参，为了过冬储存了大量的营养和能量，所以吃起来那个肉壁非常的肥厚，紧实弹牙，营养也更加的足。一头海参的营养相当于一斤牛肉含的铁，再加上2两花椒的胶原蛋白，加上这个2两鲫鱼含的磷，然后再加上2两樱桃含的维生素啊等等等等，所以它的营养真的是很丰富，所以它才被称为这个白补的王中王。如果说家里面真的有老人呐、每天一根也可以把底子养好，上班族平时很累吃它也可以补补这个气血，想要那种气血很足的感觉，除了睡觉还有真的要食补一下了哈。中秋国庆走亲访友的时候提一盒大连辽刺参，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同款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的礼盒，同样的规格，线下门店呢5999，今天商城1499，直降4500块，还没完，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20根，也就是加在一起一共是120根。再来算笔账哈，1499除以120，一根是12.5块，早上胡辣汤加两个包子的钱，真的是一顿扎实的好早餐。100根是两个礼盒分装，一盒50根，不管是留着自吃也好，中秋将近送一盒给长辈也好，都非常的不错。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是的，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假期了，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礼物也要准备好了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国庆呢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不知道这个国庆假期你的娱乐生活有没有安排好，如果不打算出远门的话，在咱们的这个家门口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话剧，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这是本年度的最后3场了。上一次来郑州是端午节的时候，而在这之前去年的时候应该是也来过一次。在这之前你要想看这个出马的这个话剧，真的只能去北上广，你要投入的有住宿费还有这个车马费才能看上一场非常好看的话剧哈。因为这个的确是开心麻花202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年度的剧王。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依然在2026年也是开心麻花的必看爆笑大戏。目前的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菲《清风徐来》。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2: Wake up 全宇宙，
3: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要给你推荐的，除了有非常好吃的海参之外，还有一款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台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催的东西，就是可能你一直想买，然后一直观望，就是觉得它实在是太贵了，你又明确的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甚至我今天可能都不用再多做介绍，就是希望等到有好价的时候赶紧入手。朋友们，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戴森的吹风机，终于来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觉得自己的发质，如果说拥有一个更好一点的这个吹风机，那简直是太好了。我有很多的朋友，他头发是非常非常茂密的。是的，我只能说是我的朋友们，我的确是吹头发的话，大概5分钟就可以吹好。但是有些朋友头发非常茂密，然后又是大波浪大卷发，吹风机举10分钟，胳膊先酸了，但你头发还是湿湿的，他没有办法，他就只好湿着这个头皮出门。可是这样子的话，对自己的身体又的确不是特别的好。那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吹风机的爱马仕戴森的 HD15， 这个名号多半你是听说过，哪怕不知道型号，想必你也知道戴森的含金量。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先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首先就是它的吹干速度是非常快的，最起码能让你多睡10分钟。戴森的电机每分钟转速是11万，每秒喷射气流高达21米，传统的电吹风机每分钟是2万转，大概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对比了。还有就是体验感，它这个真的是戴森和普通的吹风机拉开差距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吹完头发是炸的，毛躁，起静电，梳不通等等等等，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去看有一些教程说，那是先把头发梳通了再吹头发，还是先吹头发再把头发梳通，就是还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你用戴森的话，你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些犹豫了，因为戴森吹完头发就是顺的。有用户评价就是吹完柔顺亮泽，一点都不毛躁，再也不怕炸毛的尴尬了。所以如果说你是沙发这样的发质的话，你更需要的就是一款戴森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有朋友也说吹完以后根部是蓬松的，发尾又是顺滑的，这就是我们对头发的最基础的要求，对吧？不用夹板也可以拥有高颅顶和柔顺的发质，我们的要求高吗？不高啊，又不是要天上的月亮，对不对？戴森是可以满足的，而且这不是心理作用，因为戴森的智能控温每一秒都在监测风温，温度一冒头立刻压下去，因为头发怕的从来不是风，是烫。你想一想，这个头皮和你的面部是连着的，所以那不是一块皮肤吗？平时我们用吹风机的时候，还有这个博主提醒说，吹风机千万不要吹到脸，这样的话会带走你脸上的水分。那头皮也是一样的，所以戴森它的这个智能温控也很厉害，温度过线，头发里的水分也会被烤跑，对不对？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头皮也会变得不健康。戴森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所以呢干完的头发就是顺的。还有就是它非常的轻，如果稍微沉一点的那个吹风机，的确你拿在手里面过一会儿你就累了，头发还没有吹干。还有就是噪音和细节，有朋友就说它的噪音是低到可以边吹边听播客的，磁吸风嘴，拆装也非常的方便，随手一吸就能换，就是它各种各样的细节都已经帮你体验到了，都已经帮你考虑到了哈，单手操作也没有任何的压力。还有那个防飞翘的那个顺发风嘴儿是 HD15 最核心的配件，就是你用它的那个顺发模式，气流通风时对齐发丝，可以边吹边把那个碎发也收拢起来。还有一些模式，比如说抗毛躁的模式，把毛躁短发藏到长发底下，所以吹完的效果就是真的跟在沙龙做护理是一样的。好了，说了这么多，想必你很着急，到底价格是多少？今天到底是不是好 价。它的官方旗舰店这一套2940，所以很多人可能去专柜看一看，或者是放在自己的购物车里面等有没有一些好的价格。我们今天哈1499拿走这一套。这个数到底怎么来给你摆明白，1499比上2940是一个5.1折的折扣，四个封嘴一把气垫书都是另外送你的哈，因为这些在官旗你是要单掏钱另

配的，所以里外里一算，你说这个钱花的是不是比五折价还要更加的扎实？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这个价格，你去那个官方旗舰店的话，你连一台裸机都拿不下来啊！拍一发六，主机加上全套配件是一次到位的，而且正品问题你也放心，一机一码，扫描机身的二维码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支持两年内的免费维修，换季了，早晚的风也是一天比一天凉，所以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真的是对身体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一直都在观望戴森这个品牌，然后希望自己可以用一个好价拿到，我看到很多朋友迟迟没有入手都是因为在比价，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更低的价格，那就在这里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戴森 HD15 今天1499全套风嘴带走，还有一个气垫梳哈，所以从今你拿到手以后开始，吹头发这件事情不再是你到底要不要洗头的这样的一个犹豫的事情了，因为你接下来你洗头的效率将会变得非常的高，一点也不耽误事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朋友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个风听着就没有戴森听起来那么的有逻辑啊，这个风一听就是乱吹的，我们来听一下，这是苏运莹《野子》。